0: 在哪儿呢？
1: 在我跟他妈 ，IDT 秘书说 check the trailer， cross over the detail， 我做所有的 payment。
0: I'm gonna check over the detail， 15。
2: We're DXing ISP right now.